0: 是上面骗你的，那你咋了？
1: 可以这个电话，朱先生，
0: 是八八 four，
1: 是八八 four， 可以。
0: Ten four， let me get case information. I'll call you later.
1: 07-07-193 at 2055.
2: I'm in again. 2041.

0: 啊，明白，谢谢，谢谢。
1: 那没有。
0: 对呀，没事，那那个算你们 F 四四的事儿。
1: 玩玩，真开不行。
0: You can't, I'm not sure if you're going to.